0: 场，县领导杨田、田光志参加。
1: 吴光文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湖南省企业服务年，全县上下要将服务企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切实解决好企业的急难愁盼。吴光文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深入企业一线，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同时要持续营造尊商重企氛围，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构建清清政商关系，让广大企业家在龙山放心投资、安心经营、顺心发展。吴光文勉励广大企业和企业家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拓展市场空间，坚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底线，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为龙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龙山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将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鉴于当前雨水情形势及龙山县防汛应急预案、龙山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龙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县应安委决定自7月3日实施起，将全县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并全力做好防汛抗灾救灾工作。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及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抓牢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如何管理等五个关键环节。

解，做到能转尽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出危险区的群众要加强管控，防止人员回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二、非法集资的特点。一、非法性，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二、利诱性，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正规金融机构理财产品均不承诺保本保息。三、社会性，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向亲友等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集资。三、非法集资常见套路：一、投资中介型，借投融资信息中介等名义，通过虚构项目标的、承诺高收益、借新还旧等手段吸收不特定公众资金，设立资金池，控制支配资金。二、假借养老型，以投资养老公寓、异地联合安养、以房养老为名，引诱老年群众加盟投资，或通过举办所谓的养生讲座、免费体检、销售养老产品等方式，引诱老年群众投入资金。三、会员充值型，以实体店为载体，向社会公开宣传门店会员卡、储值卡等，并承诺一定期限内给付分红回报，后由于资金链断裂等各种原因无法返还本息。四、网络投资型，设立所谓网络投融资平台，采取虚构借款人及资金用途、发布虚假招标信息等手段吸收公众资金，突然关闭网站或携款潜逃。四、防范非法集资的三要：三不要，一要理性，不要侥幸。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不是圈套就是陷阱，要坚守理性底线，想想自己懂不懂，比比风险大不大，看看收益水平合不合实际，问问家人朋友怎么看，不要被赌博心态和侥幸心理蒙蔽双眼。二要稳健，不要冒险，高收益意味着高风险，还可能是投资骗局，投一次就血本无归，要合理评估自身承受能力，审慎确定风险承担意愿，不冒险投资。三要警惕，不要盲目，收益丰厚，条件诱人，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等都很可能是忽悠，一定要警惕，警惕，再警惕，多留个心眼儿，绝不要听风就是雨，盲目随大流投资。五、法律责任一，对非法集资人，违反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的，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对非法集资协助人，由处置非法集资牵头部门给予警告、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对集资参与人，因参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活动受到的损失，由参与者自行承担。六、非法集资线索举报热线：龙山县处非办0743622458，龙山县公安局07436261574。参与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防范非法。

法集资宣传标语：一、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二、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三、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四、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非法集资；八、树立正确理财观，警惕非法集资陷阱；九、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十、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十一、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十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0: 时光。
1: 是不是你也和我一样，有的时候呢会特别害怕改变，没有勇气及时止损，要么沉溺于过去的辉煌，要么屈服于现实的安稳。人生只有一次，生命短暂多舛，多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才能活出不废弃的人生啊。我们一起共勉，一起努力。

感谢你锁定杨洋的节目，我常在音乐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心情感悟。人生当中能拥有几个可以进行高亲密度社交的亲友，能够极大程度上缓解压力的呢？我们来认识一个词，叫做高亲密度社交。这里的高亲密度社交啊，说的是真正拥有亲密关系的人，与他进行高质量的心灵沟通。这些亲友可以极大程度地减轻压力，缓解抑郁。世界上只要存在一个能够真正理解你的人，我相信永不孤单。如果你的生命里出现了，请千万要珍惜这种人。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自己明明知道应该做什么，但是没有办法下决心，也没有办法坚持，会觉得废了，没救了，焦虑不已，干着。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啊，大多数问题是只有你真正去做了才会发现的，所以在行动之前的空想都是没有发生的事情啊，这些对于我们解决问题其实是没有太大的意义。好了，放松下来，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任贤齐总是给人这样一种形象，大波浪的长发晒得黑黑的，但是每次出现呢都是很开心的样子，眯着眼笑着。他喜欢穿花短袖衬衫，喜欢沙滩裤和拖鞋，总是扛着吉他，永远都是30多岁快40岁的样子。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29摄氏度，当前温度2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阴转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谢您锁定收听杨洋的节目，音乐当中来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我的一个朋友啊，最近拼命的给自己投资，他说啊，不要吝啬在自己身上的投资。打个比方来讲，很多人愿意给车买很贵的保险，但是却不给自己购买保险，愿意花大价钱去保养车，但是却不愿意花钱保养自己的牙齿。给自己的投资才是最超值的投资，请你尝试把以前用在物质上的金钱用到自己的身体上啊，比如说花钱学习，花钱护理啊，花钱为自己的将来呢购买一份保障，多爱自己一些，这才叫为自己而活。我们回到音乐当中。

德阳呢，在1999年的时候，跟罗文玉、黄启莹被音乐人翁孝良挖掘，组成过美声团体丫一丫。可惜在歌坛闯荡多年呢，没有见到有成绩。2004年的时候，他以一首《孤单北半球》一举成名。听欧德阳的音乐，会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仿佛置身于一个由自己的梦所编造的世界。欧德阳的音乐很纯，不含一丝杂质。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看看我说的这几件事情，最近的你有没有遇？比如说不停地邀请你来集，不停地邀请你来砍价，或者是无节制的每天投票。在成年人的世界当中啊，自认为理所当然的小麻烦，我觉得这才是最消耗人际关系的事情哦。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

看了《中国新说唱》这个节目，你会发现张靓颖似乎变了，这些年放开了许多，她敢于去直面自己原来说过的话，敢于直面自己原来做过的事，她敢于上一些可能会招黑的节目，她也开始敢于自黑，这是美丽又勇敢的张靓颖，同时也是音乐人

你觉得一个人大清早穿越几条街给你买豆浆油条很感动，其实你是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有，或许你会选择蔓越莓饼干、奶香吐司配煎蛋、皮蛋瘦肉粥。感动和心动两码事儿。你说他对我那么好，我要嫁给他吗？可是你忘了先问自己，我到底爱不爱他。让一个人感动惊喜是可以用事情来完成的，而让一个人爱上你是需要时间来做的。

陈小春会唱 loser 的愤懑，唱浪子的无奈，偶尔呢也唱一些温柔和真诚，但是不管他唱的是哪一种，陈小春唱歌都是真实不做作的。

0: 味，越来越能够从他的歌里听出人生来。
1: 有完没完，争吵是谁先点燃。

在网络时代啊，如何善用脑力创造真实价值，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人呢？这个问题可能正好今天也困扰着你。好，我问你几个问题。你会在工作的时候收到邮件立即回复吗？你所在的公司是开放式的办公环境吗？你的上级要求你秒回信息吗？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习惯啊，可能让我们深陷于低效的忙碌当中。所谓的深度工作，就是那些需要你保持高度的专注、集中思考、高效产出有价值成果的工作，比如说写一本书、做一个新的发明、运营一家公司。而肤浅的工作，则是那些对认知要求不高的事务性的所谓的任务而已。欢迎你收听杨洋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生活当中尤其在我们放松的时候，我们的瑜伽教练呢、或者说我们常常会刷到一些养生告诉你要冥。那今天呢，我在冥想之前加几个字，有成果的冥想。在冥想的基础上升级，为之加上一个有实际意义的课题。怎么解释呢？一天的每一分钟都要做好计划。你可以通过笔记本或者是清单类的工具，以一小时为单位计划好自己的时间。你会轻松地发现自己对时间的管理还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呢、

2000年初，林忆莲推出了加盟维京唱片的首张专辑《林忆莲》，主打歌曲《至少还有你》雄踞 KTV 点播排行榜长达8个月。

这段文字会不会让你有一些幸福感呢？宇宙的尽头是一家小餐馆，飞越过无边的黑暗，跟数亿光年的灵魂们历经星河璀璨，在这个闪烁着霓虹灯光的小餐馆里饱餐一顿，回头呢再回到爱的人身边。我是杨洋，感谢你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这首

一个人可以爬上山丘，屏住呼吸，却没有办法像玫瑰一样伸出枝叶，长成树丛，因为只有玫瑰才能盛开如玫瑰。同样的，每个人都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去绽放人生。欢迎你继续收听我的节目，接下来音乐继续。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梁艳玲在当年有多红啊？来打个比方，一条街上呢，最繁华的时候有几十家店铺，从街头到街尾，每家店铺所放的歌全都是像雾像雨又像风，你不想听都难。除了席卷大街小巷之外，像梁艳玲的《慢慢的陪着你走》《情长路更长》也是成为当年卡拉 OK 歌厅的点播冠军。

0: 有一种说法，说人的悲伤的极限是5天。很多烦恼呢，其实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你在那个情境下，就在那种心情里过不去，庸人自扰罢了。所以无论发生什么，先善待自己，时间一过，世界自然就会好了。接下来这首音乐也希望你可以无忧无虑带走你的烦恼。
1: 残羹夜雨落寒沙，尽纷乱，醉里孤剑冷，梦醒时回

随着周深的名气不断攀升，在被大众所认可的同时，几种标签也贴在他的身上，比如说国风美少年，这几个字对周深来讲似乎更合适不过了。尤其是他常常一袭白衣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也为观众勾勒出一幅意蕴悠远的国风山水画。

说听李荣浩的歌呢，会有一种真切的痛感，因为他的歌声里总是带着几分自嘲，几分玩笑，几分隐隐约约的倔强。在一些难过的夜里，李荣浩的声音很是温柔。

孙燕姿可是华语乐坛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有机会成为天后的女歌手，甚至连王菲在采访当中都说，非要说接班人的话，我觉得孙燕姿吧，但我们的路线完全不一样，可能也不能这么说。在孙燕姿的职业生涯当中，一定要强调歌手这个词，因为她整个职业生涯都是一直专注在歌手这个行业，既少有去电影客串，也不试图涉足综艺圈。

非法集资不受法律保护，参与非法集资后果自负，打击非法集资，维护金融稳定，共创和谐社会，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警惕贷款、非法融资和非法集资广告陷阱，谨防上当受骗。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5日9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而已，无聊的控制欲推我出去，都懒得再提。成年的大道理根本没人在意，不是谁的输赢。

其实，在不经意间，我们的社会已经出现了一整套社交指南，这个里面还包含着经典祝福语录大全，这里面有很多词汇可以随意的排列组合，并且逢年过节的时候，可能。

你也收到过很多很多份，这些是分享还是真正的祝福呢？与其说我们在维持一种联系，倒不如说我们只不过是在维护一种在线的状态罢了。

龙山县应急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将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鉴于当前雨水情形势及龙山县防汛应急预案、龙山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龙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县应安委决定自7月3日实施起，将全县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并全力做好防汛抗灾救灾工作。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及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抓牢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如何管理等五个关键环节，做到能转尽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出危险区的群众，要加强管控，防止人员回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我们都知道李健是一位清华才子，但很多人不知道，当年他大学毕业，其实先拥有的是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但那会儿他自己却发现，他并不适应这种上班族的状态。恰好这时，之前的同窗卢庚戌打电话来问，说要不要一起做音乐，于是两个人便成立了水木年华。组合成立五个月后，他们以水木年华的名义发布了第一张专辑《一生有你》，同名主打歌一上线就吸引了很多粉丝。第二年他们一起发行了专辑《青春正传》，随后不久李健便选择了退出，目前水木年华由卢庚戌以及廖杰组成。

是歌手李荣浩，大概都是通过2013年的一首《模特》开始的。也正是因为这首歌，在多年前的金曲奖颁奖典礼上，他的名字连续出现了5次：最佳国语专辑、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男歌手、最佳新人。后来李白这首歌也迅速火起来了，我们才渐渐地知道音乐人李荣浩他的故事，还有一本厚厚的前传，这段幕后的经历长达10年。

0: Won't you give me that step by step? Won't you give me that step by step? I
1: 什么叫浪漫主义呢？其实浪漫主义就是让人相信，漫漫的一生，我们总是会遇到一个正确的人，只要找到他，一切问题都会随之解决，他会满足你的所有情感需求，填补你所有的情感空洞。但诗人曾经告诉过我们，一个人呆着感觉寂寞的家伙，若凑成一对，会更加的寂寞。我们所一直等待的 Mr. 或者是 Mrs. Right， 他们从来都不存在。每个人都要长大，去学会自己获取幸福的能力。没有人是生来为安慰、理解或者填补他人而存在的。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3摄氏度，未来3小时中雨，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5日9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说起著名组合优客李林，其实当初林志炫和李季两个人是隔壁班同学，彼此并不认识，因为学校的一场歌唱比赛让他们的人生有了交集。李季承担词曲创作，而林志炫承担主唱，分工明确，两个人在演出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林志炫歌声高亢嘹亮，李季声音低沉厚重，略带沙哑，两个人能够弥补各自的短板，组合在一起再适合不过。

果生活的要义在于追求幸福，那么除了旅行，很少有别的行为能够呈现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的热情和矛盾。旅行常常意味着对我们自己习以为常的生活轨迹的一种偏离，因为世界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又因为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相对于世界的无限是那么的渺小，我们才会对陌生的地方

提起刘若英，大众忘不了她的各种形象，在《粉红女郎》这部电视剧当中的大包妹，演唱会当中的刘若英，生活当中的小娇妻。而上一次我采访她，她的身份是后来的《我们》这部电影的导演。很多人很喜欢她，可能就是因为她身上那种不服输的气息吧。前面的晚风吹醒爱的梦，为何 love is gone gone gone， 全部散在幽幽半空。

过去我们经常会问候对方早安、午安、晚安，而现在我们对于身旁那些亲近的朋友可能也很难开口。

0: 我问那句你好吗？最近你的心境如何呢？其实世界千变万化，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也在千变万化着，它有时痛苦，有时欢愉，有时困惑，但更多的应该是平静。真诚的人可以接近它，勇敢的人可以拥有它，善良的人能够绽放它。不管生活让我们经受过多少的苦痛，但我们依旧还在期待着身旁的人能够来一句问候。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去靠近那些温柔的人的原因吧。
1: 从岁月里翻出的信纸，落款是牢牢坚修的名字，字句真切的人生小事。

说起歌手吴克群，你可能会想起他当年那几首经典作品《将军令》《为你写诗》，就算是现在我们去到 KTV 也能听到小伙伴来点到吴克群的作品。本来在音乐界吴克群发展得非常好，但是他从小有一个电影梦，后来他倾尽所有，用了5年的时间制作了影片《为你写诗》，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添加了导演这个身份。如果有兴趣，你也可以去看一看吴克群导演的这一部电影《为你写诗》。

说起歌手阿杜，你是不是会想起那句歌词，我不应该在车里，不应该在车底。阿杜原名叫做杜成义，他出生于新加坡一个普通的家庭。26岁那年，他的人生迎来了转机。当时海蝶音乐做了一个培训班，总共有3000多人报名参赛。阿杜受到青睐，顺利地通过了初赛。经过1-2个星期的培训之后，最终考核时，阿杜以一首张学友的《情人》从几百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公司签约的2位歌手之一。而那一次签约的另一位歌手就是 JJ 林俊杰。

拒绝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打击非法集资，维护群众利益，远离非法集资，建设幸福家园。

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人是因为颜值所以才进入到娱乐圈。2011年，张韶涵和福茂唱片签约，也有长相甜美的原因。当时公司让张韶涵出演电视剧 MVP 情人，张韶涵的一颦一笑似乎天生就是偶像剧的女主。后来又出演了爱情片海豚湾恋人，后来还有艾莎时期的腹黑姐妹，2008年湖南卫视的收视冠军电视剧《公主小妹》，青春岁月的少男少女们怀着最初的幻想，一次又一次地记住了这个遗落在人间的天使，张韶涵也成为了偶像女主的鼻祖。

0: 仅是电视的荧光。
1: 当年的一首《勇气》让梁静茹一夜爆红，这首歌曲也一度成为校园播放的金曲，而梁静茹本人从那之后也是邀约不断，办演唱会，跑出演，让她沉浸在了又忙碌又充实的日子里。而现在的梁静茹早就从当年那个青春温柔的女生转变为一个成熟优秀的母亲了。

风雨人生，苦乐相伴，渐渐我们就明白了，繁华落尽，终究还是要曲终人散。明白了，无论是精彩的人生，还是平淡的人生，终究会在四季交替当中回归宁静。马活驰骋，人活梦想。一个人要有梦想，才会有前进的动力。一个人只有不断地追逐梦想，生命才会更加精彩。在无限的宇宙、永恒的岁月里，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非常小的小颗粒，但如果可以尽情地追逐梦想，那有限的生命可以活出无限的精彩。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当前温度2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5日9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

唱美声的妈妈基因太强大了，所以呢，王菲从小唱歌就特别厉害。14岁，她就上过央视6.1晚会独唱，而读高中的时候呢，她就已经出了2张翻唱的唱片，这在同龄人当中也是特别难办到的成就。

说起《超级星光大道》这个节目，肯定要说起的一定还有杨宗纬这个名字。2007年，第一季《超级星光大道》轰动了整个台湾。对于杨宗纬，他们都还是青涩的少年。在那个时候，其貌不扬的杨宗纬其实并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不过，等他开口唱歌，主持人陶晶莹之前的评价"山顶洞人"就变成了夸赞"催泪歌神"。

说起那一些演唱电视剧电影的主题曲的歌手们的名字，你会想起张碧晨吗？张碧晨当年拿到了好声音第三季的总冠军，从当年盲选的她说，张碧晨就被很多人记住，而她真正的爆发点是和杨宗纬合唱的那一首《凉凉》。这首歌火遍了大街小巷，张碧晨一跃成为国内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在2017年《歌手》这个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她还挺进了决赛，并且2018年还拿到了音乐盛典最受欢迎女歌手的奖项。

当年在筷子兄弟那首《小苹果》，他们之间差了十多岁，但还好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代沟，而且还有很多共同的爱好。说起筷子兄弟，他们其实不止这一首《小苹果》，还有父亲、兄弟等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包括那首《老男孩》。

老师就应该说老师应该说的话，这样我们各司其职，井然有序。但实际上，生活里我们是反过来的，我们说什么话，我们就是什么样的人。一个人一直说实话，我们就会认定他是一个实诚的人。一个人总爱说谎，他在我们的眼里就是骗子。好话说多了就是好人，总是说坏话的，本来不是坏人，可能也慢慢的变成了坏人。所以，你说的话，其实就是别人眼中的你。很多人都在想方设法地改变命运，其实挺简单，好好说话，就是改变命运。

0: 仍长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说起刘德华的成长经历，实际上刘德华的家庭并不富裕，小时候因为家里孩子太多，基本的温饱甚至都难以得到满足，更别提上学了。后来到了1981年参加无线训练班，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进入了娱乐圈。刚开始只能跑一跑龙套，演一点小角色，后来刘德华受到了周润发的推荐，参演了电影《投奔怒海》。这部电影不仅创造了一个新的票房神话，同时也让刘德华的演艺人生开始了一个转折。

0: 最单纯的欢喜，是生命里最有滋味的情境。在燥热的夏天喝一杯茶，在雪夜的风中看一盏烛火，在黄昏的晚霞里观夕阳沉落，在蝉声高唱的树林里穿行，在松子掉落的深夜想起远方的朋友，在落下的一根白发里浮出一生最爱的面容。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我认为心是一切温柔的起点，当我们心怀柔软的那一刻，才能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当我们斩断过去的忧愁和未来的恐惧，才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生命也像是在走钢索或凌空飞跃，在危险中锻炼了勇气，在失败中确立了坚强。人生经历的所有挫折，都是开启智慧莲花的淤泥。选自《人生最美是清欢》。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0: 喝淡酒的时候宜读李清照，喝甜酒时宜读柳永，喝烈酒则大歌东坡词，其他如辛弃疾应饮高粱小口，读放翁应大口喝大曲，读李后主要用马祖老酒煮姜汁倒出咽苦味是最好，至于陶渊明、李太白则浓淡皆宜，狂饮细品皆可，选自温一壶月光下酒。
1: 美文周末，林清玄的清欢人生。

到北京将近一年，杭州非赴我的家乡了。万一重来时，那边不知可还有认识我的吗？不会当我异乡客看待吗？这真是我日夜迎新的。再从我一方面想，我已省得那儿没有我的家，还能保持着孩子的交襟吗？不能，我想不出来。若添了一位老年人的惆怅，我又稀罕他做什么？然而惆怅不又是珍贵的趣味吗？选自《城寨》。

0: 婚姻是恋的坟墓，但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是一句讨喜欢的话。其实呢，恋爱算是怎么一回事儿，也令人不甚明白。我想，不是不敬于猫儿打架的，然则人生的回味也未见其佳。失恋是什么呢？总不是什么好玩的吧？轻微一点的还好，只当无端害了一场热病；重一点的，就有点要命了。选自《致死者》。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5日9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记得我们来时，桃枝上尤其满醉以绛紫色的小蕊，不料夜来过了一场雨，便有半株飞刺的繁英了。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可见自来春光虽半是冉冉而来，却也尽有翩翩而急的来时，且不免如此的匆匆。即使万幸不再添几分的局促，也总是一粒的了。选自《湖楼小协》，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0: 吹弦，人生披之波浪，诗便是那船儿，诗底心正是人底心，诗底声音正是人底声音，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不死不朽的诗人。即使他没有诗篇留着，或者竟没有作诗，依然是个无名的诗人，因为他占领了诗人的底心。选自冬夜。
1: 每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领略过，其间也有无数的悲欢离合，如微尘一般的跳跃着在。于这一意义上，可以称我为杭州人。最后的一年，索性移家湖上，也看六七度的圆月。至于朝晖暮霭，日日相逢，却不可数计。选自《织田留梦记》，
1: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0: 小的灯坊初次在河中荡漾，与我情景是颇朦胧，滋味是怪羞涩的。我要错认它做七里的山塘，可是河房里明窗洞起，映着玲珑入画的曲栏杆，顿然舍得身在何处了。佩弦呢，它已是重来，很应当消失一些迷惘的，但看它大平凡地摇着我的黑纸扇。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1: 美文周末，于平伯散文精选。

0: 西多。
1: 犹未下弦，一弯鹅蛋似的月被纤柔的云丝们簇拥上了一臂的摇天，冉冉的行来，冷冷的照着秦淮。我们已打桨而徐归了，归途的感念，这个黄昏里心和境的交所互染，其繁密书抄我们的言说，主心主物的哲思，依我外行人看，实在把事情说得太嫌简单，太嫌容易，太嫌分明了，实有的只是浑然之感。选自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2: 美文周末，俞平伯散文精选。

的有模有样，什么病情才喜欢双节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跟武当，怎么开怎么开，呼吸吐纳心自在，怎么开怎么开，七尘难免手心开，怎么开怎么开，日行千里心下来，飞燕周兵莫奇怪，去去就来，干嘛不向前一起左勾拳右勾拳，一去惹毛我的人有一

0: 威名是不可的，长叹也是不可。时光老人的脚迹，把以前的噩梦渐渐拢上一重乳白的清宵，更由朦胧而渺茫，由渺茫而尽消沉下去，那就好了。夫了哲也好，语不云乎，选自春来。
1: 美文周末，于平博散文精选。

不贪便宜不上当，不图高息不舍本，天上不会掉馅饼，非法集资是陷阱，高息回报不可信，本金安全才是真。

约在太阳身边，他们已几万年，好像天经地义，不容改变，喘息在岸的身边，你一直在我的身边，直到今天才发现传言。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龙山县气象台2026年7月5日9时43分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龙山县未来6小时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强20毫米，致灾风险较高，请注意防范。预警信息来源：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以上就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外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湿度。未来三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8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荐股票等诈骗信息，不要轻信任何陌生电话，包括各种陌生客服电话，更不要向外透露身份证、银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提高风险防范能力，自觉抵制非法集资，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自觉抵制高息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你是一个一周会为自己买一次花的人吗？一周买一次花，不是一种规定，而是一种乐趣的时候，一个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比如在不同的时节，你心里去购买一次花，或者拥有一次花的经历，你就会以选择花的方式来感知季节，这对工作和生活来说都不可或缺。我是一个很重视在生活中去摆放有生命而且美丽的东西的人，而且我爱惜它们。我想这些有生命的物件，其实有的时候也像人的生命体一样，它存在于这个世间，它以自己的方式绽放美丽，它值得被看见。

去看海，隐形也有落满城门，孩子追着蓝色的风筝，杨柳的风掠过的红墙。

0: 知道你会在北京的春夜等我。
1: 陆先生乐队，民谣乐队，主唱郭贝贝，2015年正式成立，10月推出了乐队首支单曲《春风十里》，即征服大众。2016年首张音乐专辑是《所有的酒都不如你》。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综艺《乐队的夏天》，曲风清新，旋律自然，气质温和，态度坚定，是他们给很多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尤其他们在舞台之外各有正直的斜杠青年身份，也为他们的音乐带来真诚、温和、明亮、质朴的气息，恰如乐队六位成员的气质，用最简单的方式表达最深厚的情感。

很多人初识王栎鑫是在那个火热的夏天，正年少的他在家喻户晓的快男现场演唱高昂的调子，当降落伞等等，他也终于再发新的专辑，叫做大不了就再遗憾。对于他的歌迷来说真的是久违了，而面对音乐的美好，成熟的他这一次决定要跳出困局，隔着时间继续拥抱自己永恒的梦想。

学生时代开始，任贤齐就对音乐有特殊情感。虽然作为歌手出道之后，道路并不顺利，经历了几年默默积累，小齐的演艺事业开始腾飞。他的第二张专辑《心太软》曾经创下2600万张的销量。他后来的很多歌都达到了皆知向闻的程度。时至今日，无论唱歌、演戏、广告，或者是当导演，任贤齐都曾经尝试过。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当年跨入演艺圈的那股动力却始终没有消退，那就是对音乐的挚爱。

我们常常在一些励志片当中听到一句熟悉的台词，说你一定要坚持哦，不可以放弃哦。这个时候呢，主人公就会表现出绝不放弃的气势。但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必要全身心都散发出绝不放弃的气势的，你只要安静地守护着你心里那一点点不放弃的火苗就够了。即使周围人看你觉得你已经放弃了，他们也看不到的是你在继续地坚持思考。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一定都有它的解决方法，这个方法着急是找不到的，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等到机会的到来。所以在这个非常年代，世界的变化可能超乎你的想象，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有一点点绝望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也不要放弃。

我相信，即便现在搜索引擎这么发达，知识这么丰富，看起来很多免费资料，但是真正想知道的事，只能花钱。比如说，你想知道背10万块钱的包是什么感觉，这个包是什么构造，它的品牌为什么值10万，你只能花钱自己买一个。这样获得的不仅是一个包，还有价值10万的一个资讯。可能即便失败了，也是一种学习，但它不能够成为，或者是不必成为你要以10万来标签某种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个简单的案例只是说，有些经验必须自己花钱买来，而不是去问拥有他们的人。这就涉及到感受，很多能够带给你经验值的东西，也许是非常昂贵的，没有任何实体物件的获得，可是我们会花钱去做这样的体验，就是因为内在认同它值得。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小雨，今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2摄氏度，当前温度2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大雨，空气湿度为79%，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明天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5%。我是慧乔，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0: 心碎。
1: 糊涂，刘德华一个人睡，黎瑞恩雨季不要来，黄凯芹长相清秀又书生气，他的歌中也透露出与他本人相符的气质，他的情歌里多是生命的告白，红尘里的谁是谁非总是感伤，却在他的音乐中渗透出一种深深的温暖。

由 Kiki 傅宴和格菲组成的牛奶咖啡是内地小清新的代表，他们的歌旋律动听，结构简单，反映的大多是一些生活的小烦恼、小爱情。相比单纯直白，只是想表达谈情说爱，他们的作品里又有一些哲学思考，歌曲中充满了人文关怀，它填补了音乐市场上音乐内容的一些空洞，也是青春成长励志类比较暖心的音乐。透过 Kiki 细腻柔和的声线演唱，也让听歌的人在内心保持了一份简单味。

歌手里发展最惊人的学员之一。2017年的十佳现场，他的帮唱表演入选。他发了由高寡班制作的新专辑《深的深》，收到歌手节目试音的邀约，在过去几年的综艺节目上也展示了自己的歌唱实力和幽默性格。2018年开始，他为很多的电影来唱主题曲推广曲，并因为这些大荧幕作品备受关注。从新人奖到金曲奖，从歌手到表达者，他在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完成了对自己的更深认知。

社交这件事情已经在现代人的生活里占了很重要的位置，一定程度的社交是必要的，因为你没有办法避开社会，但是在各种场合里都露脸则没有必要。太过重视人际交往只会妨碍你完成自己本该做的事情，所以不要去在意那些宽泛又肤浅的人际关系。你并非在收集认识的人，而更好的是试着构筑自己货真价实的人脉。而所谓真正的人脉，是与因为相互需要而聚到一起的人所构筑的牢固的信赖关系。每一个这样牢固的信赖关系，不仅要有合作为前提，而且要有经年累月的对一件事情的价值观相同而形成的信任，这些都需要花时间花情感，绝不是泛泛的社交能够解决的。了解了这一点，你大概会珍惜你所出现的社交场合吧。

由于博学的老朋友曾经跟我说，他没有藏书的意识，尽管他读过很多书。我后来仔细了解啊，使他发现他没有把书装饰在书架上，把应该读的书库存起来，然后成系统的收集起来的这个概念。他一直认为书就是用来读的，读完了之后呢，他的使命就结束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的话，读完以后就应该马上的处理掉，或者是送人，或者是相赠，或者是捐掉，有很多的处理途径。这都是为了不让东西增多的一种思考方式，你或许也可以理解为断舍离。但是对于真正阅读的人来讲，如果他们在完成一本书的阅读过程当中已经充分地记住了那些要点，甚至把它们融会贯通到生活中，那么这个书的实体对他们来讲也就失去了意义了。

女人的年纪在爱情里会是一种敏感吗？这件事情在 Elva 的身上呢，似乎永远都是个例外。不管是最红的时候，或者是平淡一些的时候，她始终不断的恋爱，几乎都是姐弟恋，也不乏了看清楚了，这世界上的相聚一场，其实都是缘分。如果要以结果论成败，那该有多少敌人呢？不过这些情感跟生活里的微妙的变化，都在音乐里做了默默的呈现和记录。

逆袭的认知。比如我们要永远对未来的3到5年有一些清晰的规划，你会发现你观察身边那些成长很快的人啊，他们都会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有明确的目标和规划。比如3、5年之后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专业上、工作上、生活上、经济上、精神上。第二，每天复盘，把以前做过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每天做过的事情在脑海中再做一遍，大到项目安排，小到文案写作，都不要小看。第三，我们说优势是一个人的护城河，它让你无论走到哪儿都有竞争力，而如果你没有，那么从现在就要开始培养。无论将来你是做一个专业人士还是一个玩票的，只要这个优势让你愉快并且能够让你被看见，就好好的发展它，保持它。

马来西亚歌手光良1995年签约滚石唱片，和品冠组成无印良品，以专辑《掌心》出道。2000年这个组合解散，两人各自单飞，相继推出了多张个人专辑。从第一次到绝类，光良也是情歌王子的代表，乐坛从来不缺会写情歌的人，会唱情歌的男歌手，但他却是独一无二的共同体。听他的情歌，平凡的故事里会透出不平凡的感动，是浪漫和文艺的结合体。他的声音诚实且触及人心，就像是和老朋友之间的一场叙旧。

一直给人低调印象的人，有一天很可能因为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而掀起波澜，成为焦点，被大众关注。比如许飞，积攒的沉默似乎在出口聚集了更强大的力量。无论是超级女生多年后再相聚的不满质问，还是当时乘风破浪的随波逐流，有些人的个性在表达的时候天生拧巴，但是在歌唱部分则是余韵悠长。我们一生短暂，与其增强短板，不如放大优势。给父亲的散文诗《敬你》，《那年夏天》，都是许飞带给世界的好歌。

金曲歌后彭佳慧曾说，我认为唱到最好，华语歌曲女歌手部分所有的技巧、声音、情感叙述还有

0: 精准。任何的最极致，如果有一个代表，那就是林忆莲。姚谦说，歌坛只有三个人可以把很难唱的歌唱得很简单，林忆莲、江蕙、邓丽君。也就是因为她化繁入简的唱法，所以她大概也是华语乐坛被误解最多的女歌手。早期她师承杜丽莎与曾鲁德，经过学习将欧美黑人唱腔融会贯通。难得的是，林忆莲懂得随着时代不断的变化和发展自己的唱腔，始终走在音乐的最前端。
1: 看不清听不清心底的梦啊。

在远方。从2004年参加《我行我秀》获得冠军出道之后，练的专业分析都一致认为的好，也是天赋加持跟勤奋打磨下的好上加好。多年演唱，使得声音机能不断的攀上新的状态巅峰。他的高音穿透力极强，中音清透舒服，而到了低音醇厚有力，这让他在唱片演唱会跟节目现场能够不断地呈现出精彩的作品表达和表演，难怪也被称为流行乐坛的 Live 王。

很多时候我们说奋斗啊，不一定是为了钱，还有骨子里的一份自信和淡定。比如你买得起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得了自己想去的地方，花自己的钱过有质量的生活，而不要当父母需要你的时候，你除了泪水一无所有；不要当孩子需要你的时候，除了惭愧一无所有；不要当自己回首过去的时候，除了蹉跎一无所有。所以活着的时候，遇山开路，遇水架桥，它需要你现在就开始努力，为了那些你喜欢的人事物还有生活。

大部分人在面对生活打击的时候以平常心对待，平时做什么现在还做什么，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然后等待这个低谷过去。当生活已暴击，万不可露颓势，坚定信念的时候能够守得云开月明。有人笑说，可能那一刻老天爷都会感慨，这家伙可以啊，算了，给他一片坦途。

谭咏麟是20世纪80年代香港流行乐坛的重要代表人，也被称为谭校长。他自己说他永远25岁。他是很多歌手心中的歌神，他曾经连续4次获得香港10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男歌星奖。他的经典专辑《爱的根源》《物之恋》《爱情陷阱》被誉为爱情三部曲。他更凭借电影《假如我是真的》获得过台湾电影节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8年重量级的纵贯炫乐团正式成立，李宗盛担任吉他手，周华健是贝斯手，罗大佑是键盘手，而张震岳担任了鼓手。这个特别的纵贯炫乐队拥有多元素的音乐风格，大哥李宗盛以轻摇滚为主，而团员的创作风格不同，融入民谣、乡村甚至是少数民族音乐，相当灵活和丰富。四位在乐坛不同时代的扛鼎人物，音乐上的求新求变，始终坚持原创和创新的信念跟激情，在他们的纵贯线演唱会中表露无遗。出发是他们说好，这个特别的组合成军一年，在完成了各地巡演之后，真的在大家的依依不舍中宣告结束。

我一直相信啊，你相信什么你就能成为什么。因为世界上最可怕的两个词呢，一个叫执着，一个叫认真。认真的人改变自己，执着的人改变命运。比如在该奋斗的年龄不要选择安逸，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想要的样子，但每个人都可以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有些事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才有希望。而我们都需要相信自己，能作茧自缚，也能破茧成蝶。

有一段话我很喜欢跟大家分享，当你放下成见和伪装，不再焦虑和希求，内心才算真正的敞开。不要让自己沉浸在焦虑、易怒、悲伤的痛苦情绪里，因为你需要记得，除了生死，其他的都不过是擦伤罢了。所以人生其实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修行，求不得是常态，不圆满是生活，所求非所得并非失败，而是以另一种方式得到圆满。

和你分享一些人际交往的小常识吧。如果你是个情商很高、很会处理这种人际关系的人，听听看是不是有道理。如果你刚好这个部分有一些困扰，不妨参考一下高情商的人是怎么做的。我们知道和什么样的人要说什么样的话，比如普通关系的人要注意礼貌客气，谢谢你、麻烦都要挂在嘴边。但是关系最好的朋友就不用这么客气了，会让别人觉得你对他疏远。

孙燕姿2000年正式出道，就以极具个人特色的声线和演唱，包括简单清新的气质跟独立个性，迅速走红。有人甚至形容她是新世纪歌坛的一道曙光。她常常用音乐来展示自己生活的真实和深刻。出道14年，发行13张音乐专辑，总有一首歌能和歌迷的青春对号入座。而且他的歌大部分积极向上，给人力量。那些留在青春记忆当中的歌，收获了一同成长的听众无限喜爱。

2006年出道的蔡明佑，因为就读师大音乐系，加上清新的创作风格，他曾经被视为音乐圈的创作男孩，曾经以首《我可以》闯出名号。一路走来，依旧保持着干净脱俗的形象。他常常笑容满面出现在荧光幕前，对任何人都亲切，犹如邻家男孩。由此，创作才华、实力接受肯定。

有关巧克力的发源地，世界上流传了无数种甜蜜的传说，但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为巧克力提供原料的可可树最初生长在几千年前的中美洲以及如今的墨西哥地区。它的名字本来就来自于当地人对于可可豆的尊称，意思呢叫做神之食物。在墨西哥多个阿尔梅克文明，也就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这些考古遗迹中，科学家都找到了盛放在古老容器中的可可残留物。这是人类最早的巧克力食品，说明那个时候阿尔梅克人已经把可可当做了一种仪式性的饮。后来中美洲的玛雅人把巧克力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可可糊跟水混合，里面加蜂蜜增甜，加辣椒提味，制成了一种液体巧克力，不但在仪式中饮用，在生活中也常常喝。

属于天秤座的目的地有哪些呢？位于伦敦西区的诺丁山，因为1999年休格兰特和茱莉亚·罗伯茨主演的同名电影而名声大噪，五彩

2001年，潘玮柏因为担任 Channel V 的音乐台主持人而进入演艺圈。02年，他就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壁虎漫步》，正式进入歌坛。潘玮柏的个人形象积极、阳光、向上，他的音乐曲风多变，巧妙前卫地把舞曲、嘻哈和现代的 pop music 结合起来，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潘玮柏的音乐创作能力也有目共睹，他的代表作包括《我的麦克风》《双人舞》《我对天空说》《谁是 MVP》等等。

苏运莹，2014年参加《中国好声音》进入大众视线。她的代表作叫做《野子》，她的原创用一个词形容就是非常特别，不但歌词旋律特别，创作方式也很特别。虽然喜欢唱歌，但是苏运莹说她不懂乐器跟和弦，对她来讲创作更多的是肆意而为，先把词写好，就着词唱，在哪里停哪里延伸都随我自己。华语女歌手当中几乎找不到跟她路线重合的女歌手，跟她的成名曲《野子》一样，她身上有一种仿佛来自原始山野的活力和生气，那个独特的声线跟音乐审美，加上她常常出来古灵精怪的样子，就制造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苏运莹。

0: 埃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东往西方向，从城东路到新建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湖北线南向西，从长沙路到龙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两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

位于天山西段高山盆地中的赛里木湖，在蒙古语当中的意思是山脊梁上的湖。大西洋湿暖的气流拂过了这片蓝得纯粹的湖水，所以它又被称作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赛里木湖背靠雪山，湖边是辽阔无边的草原，湖泊、湿地、草原、森林、雪山，多层次的景致一直融合在一起，一同展现出平和渺远的意境。

陈淑桦在24岁的时候发行了专辑《夕阳伴我归》，她凭借和专辑同名的主打歌曲，打败了当年的很多知名歌手，成功登上台湾地区流行音乐排行榜的榜首，并成为第24届台湾地区电视金钟奖年度最佳女歌手得奖人，受到万众瞩目。从童星时代就出发的她，一路顺遂，也凭借滚石时代的好作品，在很多人心中留下

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苏打绿2001年成立于校园，2003年确定了六人阵容，2004年5月正式出道。他们曾经多次获得台湾金曲奖跟各大奖项的肯定，后来宣布从2017年起休团3年，2020年宣布回归。他们的曲风很难界定，带这种台湾的年轻乐团中罕见的早熟态度和技术，勇敢的挑战自我极限。他们也用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爆发力飙起了摇滚，却依然保有原来的华丽美感。他们永远能带来猜不到的惊喜。

哪里去旅行，如果你看够了假狮子，决心要看看真狮子，那么还推荐你坦桑尼亚。每年六月到九月初将是你在坦桑尼亚亲眼观看狮子的最佳时机，这段时间可以说是坦桑尼亚全年最热闹的时刻。气候、繁殖、觅食，数不清的理由将哺乳动物聚集在一起，上演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动物大搬家。迁徙的路途遥远且波折，此时也成为狮子捕猎的最佳时机。

一个歌手能否真的打动人心，其实并不单是一个技术事件。蔡健雅的歌和词并不能说多么高明，嗓音也不能说多有特色，但很奇怪的是很耐听，开心时入耳，难过时入心。不过从流行音乐的角度讲，她确实不属于最 hot 的那一类歌手。喜欢蔡健雅的人曾经还被划为小众群体，因为她从来不是一个高产的歌手，更不是一个高调的歌手。除了三次拿到台湾金曲奖，实在有一些光芒太盛。

0: 6月26号，我县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成立会议暨启动仪式在九天瑞丰酒店举行。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唐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志军、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委常委副县长刘玉芳出席启动仪式。
1: 会议宣读了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彭礼为联合体理事长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授牌。彭礼对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希望产教融合联合体紧扣县域资源与产业需求，搭建全产业链，常态化摸排产业人才需求，共育复合型技能人才，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唐锦表示，成立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既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具体行动，也是对接龙山县“十五五”紧密协作，全力推动联合体建设，努力将产教联合体打造成为产业聚集、合作共创、链式发展、人才培育的综合性平台，不断开创现代服务业领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书写产教融合的奋进新篇章。
0: 6月29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明江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小平、梁海波、田世忠出席，副县长龚彪，县人民法院院长曾浩恒，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立，县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原额制法官、县人民检察院原额制检察官履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

0: 县人民政府关于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名单草案，听取和审议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审议确定各乡镇人大代表名额数草案，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为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组织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仪式。县政府办相关负责人、原额制法官、原额制检察官评议工作组人员及被评议的原额制法官、原额制检察官和拟任人员列席会议。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县纪委、县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各乡镇人大主席、县人大机关老干代表列席会议。
1: 6月30号，我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向为龙山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县领导杨波、向义文、龙志勇、张明栋、张斌、刘建飞、田光志、张衍、刘玉芳出席会议。
0: 大会为受表彰的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吴光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意义尤为深远。龙山是一片红色热土，孕育了红十八师四怕四不怕精神，精神财富。吴光文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把信仰信念扎根心中，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吴光文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落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吴光文要求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增强履职本领，要切实加强纪律教育和日常监督管理，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树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健全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要压实责任，提升能力本领，创新工作方法，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
1: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全县组织干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集中收看。吴光文、彭黎等县领导在会议中心集中收看大会直播。
0: 收看现场气氛庄严肃穆，与会领导全神贯注，共同回顾中国共产党105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感悟伟大建党精神。在各单位分会场全程认真收看大会实况，秩序井然，大家纷纷表示将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立足本县发展实际，真抓实干，奋勇争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龙山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认真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我们将运行、运勤、运力，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为实现龙山的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会始终牢记党员的使命，脚踏实地办实事，主动走访解民忧，严守纪律、守底线，把群众的需求
1: 聚焦企业发展的痛点、难点与堵点，通过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心声，回

0: 应企业关切，全力为企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县领导杨田、田光志参加。
1: 吴光文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湖南省企业服务年，全县上下要将服务企业作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切实解决好企业的急难愁盼。吴光文要求各相关部门要主动深入企业一线，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同时要持续营造尊商重企氛围，依法保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构建亲亲政商关系，让广大企业家在龙山放心投资、安心经营、顺心发展。吴光文勉励广大企业和企业家要坚定发展信心，把握政策机遇，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衔接，积极拓展市场空间，坚持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牢牢守住安全生产、生态环保等底线，持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与市场影响力，为龙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及和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将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的通知。根据气象预报，鉴于当前雨水情形势及龙山县防汛应急预案、龙山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龙山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县应安委决定自7月3日10时起，将全县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请各级各部门严格按照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切实履行工作职责，迅速落实相关工作措施，并全力做好防汛抗灾救灾工作。要严格按照三个一律、五个到位及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抓牢转移谁、谁组织、何时转、转到哪、如何管理等五个关键环节，做到能转尽转、应转早转。对已转移出危险区的群众，要加强管控，防止人员回流，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朝阳路西往东方向，从民族路到城东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妇就坐在我的对面，跟我一样也深深被窗外所见震惊了。老妇人的脸紧紧地贴着玻璃朝外看，看着看着眼睛里便涌出了泪来。良久之后，她对自己的丈夫甚至也在对我说，这景色真是让人害羞，觉得自己是多余的，多余的连话都不好意思说出来了。选自山河袈裟。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15年前，我曾经每日里在这车站进出，一草一木无不烂熟于心。所以，一旦在站前的小广场上站立，那些埋伏在身体里的记忆，霎时之间便就全都复活了。选自《子东记》。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反诈温馨提示：谨防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凡是投资理财务必通过正规渠道，不要相信有特殊资源、有内部消息、平台有漏洞、推行账号、验证码等重要信息，谨防被骗。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支付宝、微信及手机卡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严厉打击。

昨天晚上我梦见了你，梦境里你坐渡轮过江，从武昌到汉口，船行半途之后突然风雨大作，你手里的雨伞被大风卷上了半空，一如既往你害羞地扶着栏杆，眺望着雨伞越飘越远，全然不知道如何是好。选自《怀故人》。

0: 时光。时至今日，我还记得北门外的一棵皂角树，虽然它堪称高耸，却是形容孤高。说它天命将尽，每年春天却都生出丝缕新叶。选自《荆州怨曲》。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去年三月的一天早上，我喝酒通宵归来，在小区的入口处突然看见旁边的围墙上写了好多花花绿绿的字，事实上它们早已存在，但我从未留心。伶仃之中，我赫然看见一句只有八个字：每次醒来你都不在。选自每次醒来你都不在。
1: 美文周末，李修文美文精选。

0: 我喜欢树，是因为它们没有抵达某处的焦虑，它所在之处即是归宿。只要努力枝繁叶茂，让与生俱来的模式发挥到最大值即可。树遵照生命的意志成长，不讨好也不驳斥，它既不是谁的教学作品，也不会活成某个反抗形态，它不是一组关系的结果，它只专注做自己。树自有其完整性，根系在尘世之泥，又伸展向高远之处，不欢呼太阳，也不咒骂暴雨。选自《小鸟睡在我身旁》。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喜欢的人放在心里，像沉淀在玻璃杯底的蜜蜂团，香香的，亮亮的。委屈的时候舔一口回忆，心里就不那么苦了。选自《小确幸》。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就现在，努力拼搏就现在，2025和2035我们奋斗，我们期待，活着就要活出精彩，活着就要活出精彩，这是属于我的舞台。

0: 当你站在高处，你和世界之间只有风，风以它柔软的意志贴向你，你的脑海一片空白，毫无恐怖。风理解我的存在，同时我理解风，这真是美好的瞬间。选自思雨书。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解决所有的人生、情感和人际关系，其实只要一个字，收。收放的收，收藏的收，不解释，不自辩，任何行为皆不附带说明书。生而有涯，精力有限，我越来越舍不得拿去应对外界，只想向内营养自己。选自《时间果》。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0: 读张爱玲的难受和读萧红还不一样，萧红是一个热情清楚明白，使她的小说落点精准，成为时代录影机式的记录者。可这洁净随心不肯河流，也使她如牛油对水，风对关着的窗户一样，无论在人情、感情、学问上，都无法兼容于灰色尘世。选自《各自爱》。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2: Yeah, it's over. 你在等什么？

0: 房价越来越高，城市寸土寸金的时候，身边越来越少即拍图。他在乡下有个农居，平时常带着孩子四处旅行、采风、收集创作素材，给旅游杂志拍照。节假日约了两家老人一起去乡下，常常看他晒自己园子里的植物，大风吹落满地的山楂，快要成熟的南瓜和豆角，树叶里星星闪烁的柿子。选自《宁静无价》。
1: 美文周末，离歌美文精选。

离开你已经差不多一年，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我每朝早起身剃须的时候，人越来越大，就越来越不敢开始一段感情。你也说过，从来没试过同一个男人可以好像同我在一起那么开心，那么投入。但是为什么你始终都不肯说给我听？

感情的事我从来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解释，可能是因为以前所受的伤，我跟自己说不会再付出的，即使我很清楚知道不会再有机会碰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男人。我想人都是自私的，在我再一次受伤之前，请你原谅我，我只可以离开。

省安美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如果形容林忆莲的声音，我会说她极具辨识度，收放自如，细腻且铿锵，那种自然不刻意修饰的高超唱腔，时而含蓄，时而激扬的情感表达，呈现出了很多样悦耳的姿态。

很少有歌手能够像朴树一样，专辑很少，大概20多首歌，但除了公众视野9年之后还能被歌迷怀念。他敏感低调，和身处的圈子格格不入，在被称为娱乐至死的时代里，他的存在显得越发迥异。

在别人背后去议论他人的是非，总有一天你也会遭遇到可能比他更要恶毒的毒舌，让你去流言满身，伤痕累累。所以呢，请记住，不该想的不要去想，不该看的呢不要去看，该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才是健康人应该有的样子。有开始的事情总会有它的结尾，那些伤害人的举动最终一定会伤害到他自己，这是亘古不变的人生哲理。所以啊，在听到别人在议论你的时候，不用太担心，过好自己的生活就可以了。我是拜拜，接下来继续听歌。

0: 其实喜欢一个人的表现并不会像电影当中那样惊天动地，就是一种在这个人身边总有说不完的话，想跟他去聊人生、聊工作、聊吃的、聊运动、聊一切，或者只是看着他不说话，安静的陪着就好，这种感觉也胜似千言万语。其实说回来，不管是喜欢不管是爱，都要及时的表达，想说就说，那种直接和热烈，我想很多人都抵挡不住的。
1: 我不知不觉又徘徊在错

如果你坚信平淡生活之中也有爱情，那么这一份爱情能够让你的生命因此而光彩照人。只要你从这份爱里得到的是快乐而不是忧伤，那么你就得到了一份适合你的爱。我一直相信，一个人想念另一个人的时候，应该是安静的念想。爱这个力量，往往是可以瞬间抵达白发苍苍的彼岸。

去香港发展的时候，语言不通，演戏也不好，张国荣就带赵文卓演戏。张国荣经常找赵文卓对戏，在一个完全放松的对戏状态下，张国荣就让摄影师拍下来，就这么带着赵文卓一步一步走向成熟。

周杰伦独特的唱腔，依靠一种个性化的自然率真的演唱风格完成他声音的塑造，并且是通过恰到好处的假声以及语气词的控制，增加很多作品的表现力。

三位极具代表的独立女性音乐人，一位是已故的陈琳，一位是丁薇，而另一位是被三宝老师推给索尼的金海心。金海心的成名作源于首专那首《把耳朵叫醒》，这首同名单曲由黄征协同操刀谱写，旋律气质出乎意料的与金海心对号入座。后来的《那么骄傲》《悲伤的秋千》《飞走了》都延续了金海心无可替换的音乐风格和声音特质。

在人生这一段旅途当中，你会遇见很多新奇的人和事情，而当你遇到了另一半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每时每刻都想跟他去分享，让他去感受你的感受，让他像岩浆涌出炙热一样痛痛快快的烧灼。爱一个人，管什么一切的危险风险狂风暴雨都不重要了，爱就够了。

当跟一个人在一起的那种甜蜜的感觉，就是对方在哪里，哪里就是归宿，有他在，心就会安安静静的，寻常的街巷也会增添色彩，绝美的风景也只是在为你们俩做衬托。不管是牵着手逛菜市场，还是挽着手走在闹市的街头，心境是一样的，外界的一切好像只是变换的背景板，两个人互相微笑看着，好像这个世界只能容得下彼此了。

有了落单的妥协是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水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告别，却让遍地生长出嫩叶。你学会一个人撑伞，把滂沱挡在外面，不羡慕贪玩的少年。和青春岁月总会有谁，从来到你的面前到

尽情相拥，分开时候尽情泪流，荆棘花瓣都是温柔，回过头聚合散都有缘由，不过是一起结束这星球。你有什么愧疚，只不过像一个人结果一阵美梦，他若要走何苦执着，何苦追究，何苦

雨爱上黄昏的花园，像最安静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像一

0: 麻烦顺便帮我倒杯 Roca、
1: 喝完这杯明天用去排队，你想办法。
0: 好，我喝的太大都要忘记自己在哪。
1: 没关系，那些细节问题可以交给豆芽。
0: 看这里多么旧，
1: 玩都玩不够，
0: 把那些烦恼统统都给我抛到脑后。
1: Whisky 加点冰，
0: 你喝的有点晕。
1: 现在我只想循环这首经典给你听。

所敌对，也无所谓，那就请你当我是个异类，继续开大我的音量，让他们全都闭嘴，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Fight against the world。

0: 乘东风飞来报春的情眼，
1: 从太阳升起的北京启程，飞翔到宝塔山头，落脚在沿河两岸。
0: 欢迎你们啊，突击队的新战友！
1: 欢迎你们啊，我们公社的新社员！
0: 喝一碗热腾腾的米酒吧，延安人民的情谊酿在里边。
1: 吃一把红彤彤的大枣，陕北的枣蜜一般的甘甜。
2: 看你们白羊谷守进红袖章，高原上又开放一片山丹丹。
0: 上宫的晨钟奏起了理想之歌的第一个音符，
1: 烧荒的野火映红了理想诗篇的第一行语言，
0: 绝霸磨穿了长信的血泡，
1: 荆棘划破了褪色的学生蓝，
0: 锄地大娘教我分苗草，
1: 羊肠大爷教我把风向变。
2: 亲人们呐、用革命理想的雨露浇灌着我的心田，
0: 与天奋斗，
1: 与地奋斗，
0: 与人奋斗，
2: 其乐无穷。
0: 沿着青年运动的方向，我们踢开顽石，踏平艰险，
1: 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我们激扬文字，指点江山，
2: 用战斗和冲锋

0: 省安委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凡发现非法违法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烟花爆竹行为，敬请拨打12350或登录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进行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给予重奖，严格为举报人保密。
1: 一二三四。

蓝色的汗水挂在左边眉毛，茶绯红光线太胡闹。

0: 6月26号，我县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成立会议暨启动仪式在九天瑞丰酒店举行。湖南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唐锦、党委副书记校长陈志军、县委副书记代理县长彭礼、县委常委副县长刘玉芳出席启动仪式。
1: 会议宣读了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第一届理事会选举结果，并举行了启动仪式。彭礼为联合体理事长单位、常务副理事长单位、副理事长单位授牌。彭礼对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0: 希望产教融合联合体紧扣县域资源与产业需求，搭建全产业链，常态化摸排产业人才需求，共育复合型技能人才，推进科研成果转化。唐景表示，成立现代服务业产教联合体，既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具体行动，也是对接龙山县“十五五”产业发展，全力推动联合体建设，努力将产教联合体打造成为产业聚集、合作共创、链式发展、人才培育的综合性平台，不断开创现代服务业领域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共同书写产教融合的奋进新篇章。
1: 6月29号，县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50次会议召开，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明江主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唐小平、梁海波、田世忠出席，副县长龚彪，县人民法院院长曾浩恒，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立，县监察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法院原额制法官、县人民检察院原额制检察官履职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人民政府关于医疗资源合理利用工作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委员会名单草案，听取和审议第19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分配方案草案，审议确定各乡镇人大代表名额数草案，听取和审议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方案草案。会议听取和审议人事任免事项，为任命人员颁发任命书，并组织新任命人员进行宪法宣誓仪式。县政府办相关负责人、原额制法官、原额制检察官评议工作组人员及被评议的原额制法官、原额制检察官和拟任人员列席会议。县卫健局相关负责人、县纪委县监委、驻县人大机关纪检组组长、各乡镇人大主席、县人大机关老干代表列席会议。
1: 6月30号，我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召开，县委书记吴光文代表县委向受到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县广大党员、党务工作者致以问候，向为龙山发展做出突出贡献的老领导、老党员致以崇高敬意，县领导杨波、向义文、龙志勇、张明栋、张斌、刘建飞、田光志、张衍、刘玉芳出席会议。
0: 大会为受表彰的全县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颁奖。吴光文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和丰功伟绩，意义尤为深远。龙山是一片红色热土，孕育了红十八师四怕四不怕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落塔精神，这是全县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吴光文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把绝对忠诚融入血脉，把信仰信念扎根心中，把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吴光文要求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大力弘扬艰苦奋斗精神，要认真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统筹抓好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政策落实，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吴光文要求加强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增强履职本领，要切实加强纪律教育和日常监督管理，始终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要树立激励干部担当作为的鲜明导向，健全落实容错纠错机制，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务工作者要压实责任，提升能力本领，创新工作方法。